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1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美国与伊朗签署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仪式，美国副总统万斯6月18日表示，已有1250万桶石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强调了签署备忘录所取得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在黎巴嫩，以色列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组织真主党之间仍未停止相互袭击。美国白宫17日宣布，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备忘录，该备忘录即时生效。备忘录规定美国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所有海上通道的封锁，从而宣布美军已于18日停止实施海上封锁措施。万斯1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昨晚有1250万桶石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开战以来的高水平。在此之上，他表示，美国和伊朗均采取了尊重备忘录内容的相应措施。另一方面，该备忘录还写入了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永久停火的内容。然而，在黎巴嫩，以色列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组织真主党之间仍未停止相互袭击。据黎巴嫩国营通讯社报道，黎巴嫩南部18日遭到以色列无人机等的袭击，有3人死亡。
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防部长会议6月18日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会议讨论了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和伊朗局势等相关问题。在美国减少参与欧洲防务的背景下，北约秘书长吕特透露，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国均确认将从速加强自身的国防能力。吕特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约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变革，或许是其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在美国减少参与欧洲防务的背景下，吕特透露，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国均确认将从速加强自身的国防能力。北约随后还举行了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缺乏无人地面车辆和远程火炮，我们急需这些装备。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资金，在欧洲的产量也很不够。他呼吁各国提供进一步的援助。包括德国和荷兰在内的共10个国家在会上宣布，将向购买美制武器等提供给乌克兰的框架追加注资，而英国则宣布将提供防空导弹和雷达等装备。
0: 俄罗斯与东盟在俄中部城市喀山举行峰会，并于6月18日通过了旨在进一步加强关系的喀山宣言，以及一份表示将在能源领域加强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峰会为了给经济伙伴关系注入活力，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想法和有用且切实可行的建议。与此同时，关于莫斯科的炼油厂在会议期间受到乌克兰方面袭击而起火燃烧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18日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一直坚信光靠言辞是不够的，从而强调有必要继续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据分析，俄罗斯原本希望让此次会议成为一个机会，以便向外界彰显，即便受到欧美等国持续制裁，俄在外交上并未被孤立，但入侵乌克兰却给这次会议蒙上了阴影。
1: 中国大陆6月18日宣布，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实施了环境调查。 进入六月以来，中国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反复开展宣示其管辖权的活动，台湾民进党政权对此表示谴责。中国自然资源部宣布，6月16日至18日，东海局的公务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为期三天的海洋环境调查，其目的是为了了解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等。进入6月以来，中国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反复开展宣示其管辖权的活动，包括海警局实施巡逻，交通运输部开展执法行动等。日本和菲律宾此前决定就海域划界启动谈判，其范围包含台湾东部海域，中方主张其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是对此采取的反制措施。不过，关于本次的海洋环境调查，中方并未发表详细评论。台湾民进党政权谴责中国大陆开展的活动是非法行为。
0: 台湾总统赖清德6月18日在台北举行的面向外国媒体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美国尽快批准对台军售，并强调有意深化与日本等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会上，赖清德就美国对台军售透露，相关手续正在进行中，并表示对台湾来说，对美国的军购不单是武器的获得，而是向国际社会传达重要的战略讯息。赖清德还表示，台海和平不单是台湾的议题，也是印太安全与世界繁荣的共同责任，从而强调有意与地理位置相近且拥有相同价值观的日本在防灾、经济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并深化与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另一方面，针对本月中国大陆的公务船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加大施压力度一事，赖清德指出，对于周边国家来说，最大风险和威胁是中国大陆，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制止大陆的非法行为。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在东京都内继6月17日之后，于18日也举行了例行大会。考虑到核爆受害者的年事已高，18日的会议围绕今后的组织存续展开了讨论。为了增进国民对性少数群体等的理解，日本政府6月16日敲定了首个相关的基本计划，其内容有提升教职员工的相关理解水平，扩充学校教育第一线的咨询体系等。日本一家民间信用调查公司汇总的数据显示，去年在熊本县内新成立的企业共超过1600家，创历史新高。该公司分析指出，其背景是台湾台积电等半导体相关企业相继进驻。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6课。
0: 我们接着第12课继续学习。

0: 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温泉 onsen 的魅力。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的一座温泉进行采访，这里因为能观赏猴子泡温泉而远近闻名。一对日本夫妇跟正在拍照的米亚搭话。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十六课的绘画。
2: 啊，猿がいっぱい。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2: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4: へえ、そうなんだ。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2: 猿の赤ちゃん、かわい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米娅惊叹道：
2: あ、猿がいっぱい。
0: 哇，这么多猴子。
1: 米娅忘乎所以地拍着照片。一对到这里旅游的日本夫妇的妻子对米娅说：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0: 你拍了好多照片啊。
1: 米娅回答说：
2: はい。
0: 嗯。
2: 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0: 这座温泉在海外也很有名。
1: 游客夫妇的丈夫说道：
4: へえ、そうなんだ。
0: 哦，是吗？
4: 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0: 猴子泡温泉确实不多见。
1: 米娅又看到了什么？
2: 猿の赤ちゃん。
0: 啊，一只小猴子。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1: 猴子泡温泉一定非常可爱。
0: 是啊。另外呢，在旅途中偶遇的日本人说的日语呢，也许你会觉得不太好懂。不过别担心，平时多积累一些单词就是了。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座温泉很有名。
2: 有名な温泉です。
0: 使用这个说法可以对处所或事物进行说明，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想。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有名な
0: 是形容词，意思是有名。
5: 温泉
0: 是温泉，后面加上
5: です
0: 就变成了郑重说法。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形容词的使用方法。我们在第十二课学习了像可爱、
5: かわいい
0: 这样的以一结尾的一形容词。日语里还有一种形容词叫做な形容词，例如有名。
5: 有名な。
0: 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词尾是な。
1: 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也可以像一形容词那样直接加在名词前面吗？
0: 可以。例如
5: 有名な温泉，
0: 有名的温泉。那形容词也可以放在句尾使用，这时候要把那去掉，加上 this。例如，
5: 有名な
0: 变成
5: 有名です，
0: 意思是很有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温泉です。有名な温泉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表达感想的对话。
6: 元気な猿ですね。
7: 本当、元気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元気な猿ですね。
1: 多么活泼的猴子。
5: 元気な
0: 是な形容词，意思是活泼。
5: 猿
0: 是猴子。句尾加上了寻求对方共鸣的ね。
7: 本当、元気ですね。
1: 是啊，真活泼。
5: 本当，
0: 意思是是啊，表示听话人也有同感。
5: 元気な，
0: 用在句尾时，去掉な，变成了
5: 元気です。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元気な猿。元気な猿ですね。元気ですね。
1: 试试看。
0: 再来练习说一下其他的感想。温泉的周围白雪皑皑，寂静无声，请想想看，多么安静的地方，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安静是
5: 静かな、静かな。
0: 地方是
5: 場所、場所。
0: 好，请回答。
8: 静かな場所ですね。
0: 好，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请想想看，多么漂亮的景色，这句话该怎么说？漂亮是
5: きれいな、きれいな。
0: 景色是
5: 景色、景色。
0: 好，请回答。
6: きれいな景色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日本人游客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4: 嘿，
5: 嘿，
0: 用于应和，表示钦佩或惊讶。这样说呢，能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说的话很感兴趣，可以使对话更加顺畅。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9: 嘿，
10: 嘿，嘿，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嘿，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啊，猿がいっぱい。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2: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4: へえ、そうなんだ。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2: 猿の赤ちゃん、かわいい。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ミーヤー去旅行。今天说说日本的温泉、温泉。
0: 哎，李一伦，你去过日本的温泉吗？
1: 去过啊，我去过伊豆啊、长野等很多地方的温泉。
0: 哦，是吗？日本的火山很多，各地都有温泉。温泉的颜色、气味和肤感各不相同，而且还有恢复疲劳等多种多样的功效哈。
1: 是的，哎，日本人去温泉是为了治病疗养吗？
0: 的确，有的人呢是为了治病疗养，不过，也有很多日本人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到温泉旅馆去泡泡温泉，享受美味，以此来放松身心，消解疲劳。
1: 真好啊！都有些什么样的温泉呢？
0: 东京近郊的草津温泉、九州的别府温泉都是历史悠久的温泉圣地。东北地区的乳头温泉乡位于大山深处，别有情趣
1: 啊。是吗？这个地方我没去过，有时间一定要去一下。
0: 那如果是露天温泉的话呢，还可以欣赏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观，希望大家呢也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温泉。好，听众朋友，本期解密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米亚一定拍了不少好照片，下期节目他要品尝日本的荞麦面，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下期节目见。